招架不住。在《西游记》里，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僧继续向西天取经。一天，他们来到一座高山，山上有一只很厉害的妖怪，名字叫百变魔王。这个妖怪会很多法术，还会变成不同的人和动物。百变魔王听说唐僧来了，高兴地说，如果我吃了唐僧肉，一定可以长生不老。于是他马上带着一群小妖出来拦路。孙悟空看到妖怪，大声说，妖怪快让开。说完，他举起金箍棒冲了过去。百变魔王也不害怕，他一会儿变成一只大老虎，一会儿变成一头大象，一会儿又变成一条巨龙。孙悟空刚打退老虎，大象又冲了过来，刚打跑大象，巨龙又飞到空中喷火。猪八戒在旁边看得眼花缭乱，说，大师兄，这妖怪变化太快了。孙悟空虽然本领高强，可是百变魔王一直不停地变化，还让许多小妖一起攻击他们。过了一会儿，孙悟空也觉得有些累了。妖怪得意地笑着说，孙悟空，你不是很厉害吗？今天怎么不说话了？孙悟空没有回答，因为他正在想办法。这时，沙僧保护着唐僧，猪八戒也拿着九齿钉耙帮忙。可是妖怪和小妖越来越多，大家渐渐有些招架不住了。孙悟空心想，这样打下去不行，我必须找到他的弱点。他跳到空中，仔细观察妖怪，终于发现每次百变魔王变化的时候，头上都会出现一道金光。孙悟空立即飞过去，对准金光狠狠打了一棒，只听砰的一声，妖怪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法术也失去了作用。小妖一看首领失败了，马上四处逃跑。唐僧高兴地说，悟空，你真聪明。悟空笑着回答，遇到困难时，只靠力气不够，还要动脑筋。后来，人们就用招架不住来形容面对连续不断的攻击、压力和困难时，渐渐没有办法应付，难以抵挡。

0: This programme was made possible with support from the Community Broadcasting Foundation. To support the production of content like this, please donate at cbf.com.au. You can also support 2XX directly by becoming a subscriber or sponsor or volunteering. And to find out how, see 2xxfm.org.au, and that'll explain how you can get involved.
1: 各位听众，我们的节目计划是在社区广播基金会的支持下实现的。为了支持这些内容的制作，请在 cbf.com.au 上面捐款。您也可以支持 2XX 直接成为赞助商或者义工，请参阅网站 2xxfm.org.au 2xxfm.org.au 了解如何参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欣赏我们的小朋友 Eason 的朗诵和一首歌，叫《春天到了》。
2: 找春天，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我们几个孩子脱掉棉袄，冲出家门，奔向田野去寻找春天。春天像个害羞的小姑娘，遮遮掩掩，躲躲藏藏，我们仔细地找啊找啊。小草从地下探出头来，那是春天的眉毛吧？早开的野花一朵两朵，那是春天的眼睛吧？树木吐出点点嫩芽，那是春天的音符吧？解冻的小溪叮叮咚咚，那是春天的琴声吧？春天来了，我们看到了它，我们听到了它，我们闻到了它，我们触到了它。它在柳枝上荡秋千，它在风筝尾巴上摇啊摇，它在杜鹃喜鹊嘴里叫，在桃花杏花枝头笑。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社团呢鼓励各位家长为自己的孩子，如果他喜欢如果他有兴趣讲普通话的话，请大家录制2分钟到4分钟左右的音乐、诗歌或者小故事，发到我们的邮件地址 campilaelma@gmail.com。这是澳大利亚普通话语言协会，这样我们鼓励孩子们多学普通话，唱普通话歌，念普通话的诗。非常感谢伊森的家长。
1: Well, our broadcast has come to an end tonight, so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listening, and we look forward to welcoming you again next week at 7 p.m.
0: 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播报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周五晚上7点钟再会。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大家欣赏两首好听的歌曲，一首是拔河，还有一首是我的家。谢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周五晚上不见不散。